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最近听说李美丽买了一台新的这个相机啊，每天在台里边拍拍拍啊，主要是显摆。我们看了一眼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你说你这个钱你给我不行吗？你说我这是公认的拍照好看，是不是啊？说真的，现在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结伴出行，都少不了在朋友圈分享喜悦，对吧？啊，有的时候甚至说出门游玩的时候是次要的，咱们主要是为了拍好照。如果今天的衣服没穿好，这一天都毁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些非常好的、简单却行之有效的这个提升效果的摄影技巧，让你在生活当中记录更多的美好，收获更多的祝福。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含金量非常高啊，你可以除了歌以外竖起耳朵听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有哪些比较高大上的啊，比较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摄影技巧，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关于今天聊天当中的拍摄技巧，空白色说了，只能说 PS 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好像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这个 PS 就更是个好东西了。我的天哪，据说你通过一段描述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无限的扩展，是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骗人呢。啊，我感觉非常的不科学啊。鹏鹏说了，只要 PPT 做得好，拍照自然没问题。PPT 做得好，现在的 PPT 不都是用模板吗？不都是啊？请提醒我说了，那个问题来了，8000块钱以内买啥相机？8000块钱以内啊，买手机。说实在话，我真是奉劝你啊，你们不要想着什么换设备，说什么买一个 5D3 5D4 啊，或者是搞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索尼什么什么什么神器的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讲啊，手机使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现在呢，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了啊，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要。再加上呢，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拍照，你拿那么这么一个跟大炮筒似的啊，你知道你要换这么一个单反，尤其是微单呢，它如果说是能够达到全画幅级别的拍照摄影都好看的，怎么得大几万是吧？你再换一镜头，大几千，你这我估计啊，但你这一套买下来之后，估计也是在家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他都有一个趋利性啊，他就是要方便，你是不方便，所以说你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那么多摄影师他们都是带着单反啊，这么多设备？因为人家是职业呀。

所以新说了，对角线拍人显腿长啊，背景越简单拍人越好看。哎，这一条是非常对的，对角线拍人。但是呢，这个新他说对角线，大家不要以为是把人放在对角线上啊。那你拍出来不就斜楞的吗？啊。但一般情况下要把它放在这个一个手机拍照的话，要把它放在这个摄像头屏幕的这个畸变位上。说的有点专业了，不好意思啊。这畸变位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广角镜头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图的最下方那个地方就畸变位。如果说你那个把你的这个腿贴着那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显得怎么样啊，哎，非常的长。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其实你只要利用好这个场景啊，基本上都能够拍出大片。首先是构图，其实没那么玄乎啊。对于我们这种只想拍个照片发一朋友圈或者微博来说啊，这个拍照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必要时刻记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构图方式，什么三角形构图啊、S 型构图啊，或者是黄金三角构图啊、啊黄金螺旋构图啊，这些听起来名字啊很高级的构图方法，你 99.99% 不会用到。哎，我现在呢最经常的就是用那个三分之一构图和居中构图。三分之一构图就是打开手机九宫格啊，整个画面分成九份，每条线条都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只要你把拍摄对象放在任何一个画面的四条线或者是四条线焦点的位置，拍出来照片就会莫名的好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构图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场景啊，拍人拍静物或者是街拍啊，都非常的得心应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咱们朋友请开麦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些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却很简单的摄影技巧？我们看到大山说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相机和镜头。我跟你说真不是啊，你换了也没用啊。这个麦兜说了，色彩分离也很好调，举个例子，橙子在蓝布上，橙子是橙色，那你选择橙色，先把色调，哎呦我天哪，我都不想读。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少说点特别专业晦涩难懂佶屈熬牙的知识啊。这不告诉你说了啊，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光线是一天当中最好的啊，就那个照明效果拍啥都好看，是这样的啊，主要还是长得好看。

红丝说了啊，女朋友非要和我戴一个耳机啊，怎么和她解释降噪功能真的会减弱啊？你说你没事吧？你怎么女朋友在旁边还要降噪？你是不是这个？你们是不是不是很熟啊？我感觉。那个你是二丫说了，他说你听过最酷的一句话是哪一句啊？说这句话的人也一样酷吗？天哪，这你多大岁数了？这酷不酷的，这都是孩子问的话啊。但是我觉得最酷的一句话，小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这是最酷的一句话啊。陈克说了，一个放满石头的杯子里头还能放沙子和水，是否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说明一个，咱们吃自助餐的时候千万别喝饮料。你这要不然你就是不回本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

0: 会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在上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3: 人
11: 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和志玲报道。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呀，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
13: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

0: 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5: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进行，摩洛哥队1-0击败苏格兰代表队，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外，北京时间今天8:30，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00，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5: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8: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9: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0: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跟着音乐剧去旅行，有一站不要错过，那就是希腊，因为著名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就来自这里。同时，《妈妈咪呀》这个名称来自于阿巴乐团1975年年度排行榜冠军的同名单曲，所以这个剧里面也包含了阿巴乐队的多首成名曲。故事围绕女主角苏菲和她的单身母亲唐娜展开。苏菲希望在婚礼上由父亲引领走上红毯，但是她不知道被自己偷偷邀请来的母亲的三位旧情人中，究竟哪一位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故事就此展开。这个音乐剧在1999年伦敦爱德华王子剧院首演，同时还被多次改编为同名电影。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2005年3月，卡奇社乐队正式成立，由柯利和 Fly 组成。2005年签约一事大成，07年发行首张专辑《日光倾城》。柯利高考的时候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闲暇的时候去看青岛的地下乐队演出，认识了 Fly。 从《日光倾城》的白日光芒，到《游园惊梦》里的阴云朦胧，卡奇社是一直游走在音乐世界的低调歌者，用音乐让我们认识他们，那些真挚的音乐曾让我们为之感动。

果沿着音乐的步履去旅行，英国伦敦最值得拜访的当然是韦伯创造的音乐剧王国。如果说到20世纪的音乐史，绕不开安德鲁·韦伯，他在伦敦西区创造的音乐剧奇迹。他创造的一部部经典音乐剧到今天仍然让很多的音乐人难以望其项背，从 Evita 到猫到歌剧魅影，他的每部作品自创作以来几乎都能长期雄居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等地的热门音乐剧榜单。所以在伦敦西区不仅孕育了像韦伯这样的音乐剧天才，也培养了不少的街头文艺青年。作为旅行者，你行走在西区的大街广场跟地铁通道里，就很容易发现那些才华横溢的街头艺人，那是一个民间高手和专业人士的斗艺之地。而作为路过的旅行者，只会在其中享受到音乐剧艺术的美好。

也很过瘾的是，以美国的纽约为地标，吉屋出租改编自普契尼的经典歌剧《波西米亚人》，他讲了一群年轻人生活困窘，有的甚至身染绝症，但仍然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苦难的人生较量的故事。这个剧获得过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也获得过普利策的戏剧奖，是仅有的9部达成这个成就的音乐剧之一。

满舒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 hiphop 音乐，他的歌里没有大众印象的 hiphop 的某种攻击性，反而更多温婉的情话和都市生活，更注重旋律跟可听性，不再只是念经式的絮叨。他的音乐加入了节奏十足的 R&B 曲调，让 floor 的律动更加的柔软，这种动听抓耳的音乐性被更多普通大众所接受，所以它也使得 hiphop 音乐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审美。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4: 哎，你好红酒。
3: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
4: 嗯、
3: 真正能打开1到2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4: 对，
3: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
4: 嗯，
3: 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也很多

0: 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3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三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传记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0: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1: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 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0: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1: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0: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1: 对，
0: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1: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
0: 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但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0: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对，
0: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1: 对，
0: 真的没有这样。
1: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1: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0: 遇到荷西了啊，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
0: 琼瑶，
1: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
0: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1: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是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0: 橄榄树？
1: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0: 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1: 对对，
0: 非常的纯净。
1: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0: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16、17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1: 对，
0: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 茂的作品，
1: 嗯，
0: 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嗯，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
1: 嗯，
0: 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

0: 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那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3: 嗯，
2: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3: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2: 对对对，
3: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

0: 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1: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0: 对，
1: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当时跟他说，跟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1: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0: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1: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0: 对，
1: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的还不错，
0: 文笔很好，
1: 写的还不错，
0: 对，
1: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0: 对，
1: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着，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的一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1: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0: 太冷了
1: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1: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0: 对，
1: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0: 对，
1: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0: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1: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 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
0: 嗯，
1: 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
0: 对，
1: 当然对于艾特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0: 对，
1: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0: 嗯，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1: 对，
0: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1: 不会的，没有人说，
0: 也不会理解，
1: 好吧，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0: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1: 非常非常的爱他。
0: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荷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1: 嗯，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0: 对，
1: 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门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
0: 嗯，
1: 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0: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
1: 嗯，
0: 我觉得挺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1: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0: 橄榄树，
1: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
0: 三毛，
1: 我们的三毛。

0: 现在清香。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竞争对于物件持有方来说是最妙不过的事儿了，因为可以抬高价格。有一次老陆与老赵商议说，现在拿高价东西的也就我们几个，我们一厮杀，老毕他们肯定是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对立比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对立更显得尖锐而不能调和，卖家只是在给你欢乐的同时多增加你的成本付出，而对手买家则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你欢乐的权利。买家的价格联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是鱼虎谋皮，所以客观上还是由卖家主导顶级市场。而一旦你公布自己的专题就被套牢了，因为一公布主题收藏就等于每遇着一件与你专题有关的好东西，你都有义务去把它拿下来，更别说难得一遇的王霸之前了。否则你手上就只是一手的普通牌，大鬼在别人手里，或者说你手上全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在别人手里，你还闹什么专题呀？这个是套的本意。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可拿可放弃，而你是非拿下不可的。而你一旦屡次创造该项目价格新高，手里又聚拢了不少优质资源，是不是从外貌上看很像坐庄呢？很像护盘的样子呢？最重要的，专题藏家无不在内容文化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在花钱范畴，要么是品种好，要么是品相好。如果选择了一个专题，品种普通，大部分品相也一般，精美程度也不行，那么你可以研究收藏，只是价格的空间就不大了。 比如普通的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很大，品相一般多不堪，远远不及宋辽双龙镂空耐看。十年前的价格是30元、40元，龙年的时候，一个投资商想要找个龙题材的老花钱品种，效仿金权钱币那样开发高附加值的钱币，文化高档礼品，就选中了明清双龙钱。因为选为礼品要素的钱币花钱一般都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第一，存世量要大，否则卖得好的话就没有后续的关键零部件跟上了，前提推广成本就会变大。二，要物件之间彼此需得风格系统化，尺寸相对标准化，否则你有10厘米，我是3公分，在做礼品包装和镶嵌配套上无法协同，给印刷制作带来了难题，会增加前期的成本和销售障碍。三，是花钱内涵，或者说钱币文化的内涵，必须是吉祥喜气的，或者与设计的主题产品吻合，至少不能相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大，尺寸基本整齐，风格一致，双龙主题与龙年也匹配。结果在操作当中去问了一下市场价格，拿得多的话也不过是200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8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

0: 喜欢物件，从增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把最有增值潜力的东西卖了，换回了增值潜力不确定的钞票。钞票放在银行，利息可疑，增值未必，加上金融风险，所以并非是好途径。拿换回的钞票再去买东西的话，哪里会总能买到自己刚卖掉的那种好东西呢？既然卖掉增值能力过硬的好东西，换回了增值可疑的钞票，只是去买增值能力疲软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卖好东西，让它每天窝在那儿蹭蹭的增值来得好呢。当然，真正的商人本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代钱币啊，也叫权币，所以收藏古币和花钱的人也叫权界。现在权界有好多原来只玩古钱的也被吸引，哎，兼玩花钱了。曾经有个玩杂件的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行用钱玩的是历史，花钱玩的是艺术。哎，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对于花钱收藏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一个东西啊，哎，它不很贵又漂亮，还不很多又有乐趣，

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您想想，这样的收藏品是不是有着价格上的优势呢？那么说到花钱收藏，得跟您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又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注印的小篆字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两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10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炉、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钱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上的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心腹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电筒啊逛鬼市，后来是每逢双休日雷打不动的逛地摊，和古玩市场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收藏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2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呢可以买一辆永久的自行车，还有盈余360块钱呢可以买一套家具。现在依然保存在他这个黄丝绒的盒子里边，直径大约是9厘米，比一般花钱略大，图案呢是浅浮雕，一个童子坐在麒麟上边，四周环绕祥云。这个花钱啊是古代妇女的吉祥物，寓意呢叫早生贵子，通常是挂在蚊帐上面啊来求子的。花钱啊是用来悬挂和佩戴的啊，比如镇库钱是过去挂在钱库上面来压鞋的，庙宇钱呢是挂在寺庙里的，包裹钱呢是挂在婴儿的包裹上求吉利的。图案呢也比较多，像24孝什么的里面都有。尤其是这24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24位孝子孝女亲事的故事，它也是常见的古花钱的主题之一。通过观察花钱上的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还有宣扬的价值取向。这一枚花钱啊就是一个历史典故，宋元时期的花钱得以保留至今的非常稀少，所以您各位藏家如果收藏有宋代的花钱，那是非常难得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至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 13.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0: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2: 都一样，都一样。
0: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0: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依然是经典励志电影《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系列电影。

0: 《茜茜公主》的三部曲，拍摄于1954年到1957年之间。而中国内地的观众通过影片了解茜茜公主的故事，则是在30多年后的1988年。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系列电影让演员罗密施耐德为全世界的观众所熟知，再次回到系列电影《茜茜公主》的故事里。
1: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比起弗兰茨， CC 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2: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3: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2: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4: 西西
5: 来了，公事办完了。
4: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5: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4: 哦，是红的。
5: 对。
4: 谁送的？
5: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今天星期四。
5: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4: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5: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4: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5: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4: 怎么，你去市场了？
5: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钢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4: 美极了。
5: 瞧他画的多有生气呀，画的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4: 这是什么地方？
5: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4: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5: 这么说你没有忘？
4: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5: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这是什么东西？
2: 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
0: 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2: 弗兰子，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妈妈，来点啤酒吧。
1: 不，我还是喝果汁儿。
2: 爸爸，你要不要？
3: 什么？
2: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
3: 当然要了。
2: 弗兰子，
0: 尝个新鲜。
2: 主教，你要不要？
0: 很乐意，皇后陛下。
2: 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
3: 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2: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3: 嗯，太棒了。
1: 行了，卡尔，
3: 简直没说了，太棒了。
1: 我说亲爱的 Friends， 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
0: 当然不会，妈妈。
4: 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 Cici 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Cici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太好了，弗兰茨，

0: 鱼旁肉太棒了，
1: 是太棒了。
0: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0: 苦了我们的 Cici 了。
1: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
0: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0: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ici， 她成了皇后，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
2: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Cici？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2: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1: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2: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1: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0: 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1: 胡福公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3: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4: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5: 出什么事了？
4: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6: 出什么事了？
7: 不知道啊。
6: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4: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5: 那有挽回余地吗？
4: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5: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4: 是，陛下。
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0: 贝贝，你下的命令 ，Franz， 不是我。
5: 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
8: 是，陛下。
0: 真是岂有此理！
8: 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6: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利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0: 好的。
6: 有了，去吧。
8: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6: 去吧。
2: 非常高兴。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弗兰兹？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同意西西的做法。
6: 走吧，都去跳舞吧。
9: 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
2: 好啊。
10: 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CC 皇后这是怎么了？
8: 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8: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0: 什么？
9: 医生说什么？
11: 什么也没说。
0: 看来病得不轻。
11: 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12: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11: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
0: 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
11: 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0: 不，现在

0: 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克太医还在里面吗？
1: 是的，太后陛下。
2: 行了。
3: 我的病要紧吗？
2: 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
3: 有这么严重吗？
2: 严重？不不。
3: 那究竟怎么回事？
2: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3: 真的？真的？
2: 真的，陛下。
3: 太医，太谢谢你了。
4: 这么个天大的喜讯， Cici 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ici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不可思议吗？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
3: 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5: 请原谅这位 ，Cici， 什么事这么急？
3: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5: Cici， 这是真的吗？
3: 真的，
5: 真的有孩子了。
3: 快放我下来！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1: 来信了。
6: 什么？
1: 你猜猜看。
6: 我猜不着。
1: 维也纳 Cici 来的，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6: 维卡维卡，
1: 怎么了？说什么？
7: 明年春天 Cici 要当妈妈了，信吗？
1: 莫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你也当、
8: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9: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8: 是，公爵殿下，
9: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1: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些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8: 吧。
1: 干，
8: 舅舅。
1: 晚安。
7: 晚安，
1: 晚安。太好了 ，Max。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9: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1: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9: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1: 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9: 我也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对于很多90后的人来说，五月天是陪伴着自己度过青春的人，相信在校园的时光里边，五月天的歌也是他们的青春写照，是一代人的回忆。

在恰到好处的安慰当中啊，作者呢提了三个方法。第一呢是表达善意，第二是学会倾听，第三呢是付诸于行动。当别人需要陪伴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并且来陪伴他们，宁愿麻烦自己也要帮助某个自己很在意的人。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0: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写过说，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它是惩罚变得遥远，同时又延伸了快乐。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1: 苍穹之下索然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苍穹之上我心向往。

情一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赶通告，家常便饭嘛，所以说呢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讲你30多岁的年纪确实有着40多岁的身体。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在不断的进行健身啊和保持运动的习惯，像林奇呢每周都是会有4到5次的力量的训练。当然好看是其次，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杨林的演唱实力到音乐素养和审美来讲呢，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具有灵气。而且呢，他的演唱不仅仅是以 soul 那种为主的演唱风格，而且说是有一种鬼马精灵。你看他的养嗨歌，对不对？非常的走红。那么跟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和粤剧头牌小生赵志刚所演唱的《林之源》，他翻唱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等呢，都唱出了不同的声音的状态。那可以说他的演唱风格真的是百变加美丽。

其实我之前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有一段描述啊，特别能够打动我的。虽然它讲的是食物，人类活动促成了食物的相聚，食物的离合也在调动人类的聚散。西方人称作命运，中国人叫它缘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的一个资讯，最简单的长寿动作就是深呼吸。肺活量可以预测寿命，这是美国得出的一个结论。在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之后呢，原因啊，其实呢就是身体的机能、新陈代谢都跟我们的深呼吸呢密切相关。深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胸廓会打得更开，深入的氧气会更多，那么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各个器官的利用率也会更高。现在就做一个深呼吸吧。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幸福解读为有，比如说有房有车有钱有权，但幸福呢有的时候好像应该是一个无，比如说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呢多半都是别人给我们的，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他天大地大却容我不下，怕灯火万家风声吹乱繁华，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气温升高，运动的人也随之增多。运动是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无论是专业运动员还是健身爱好者，都可能因为动作不当、过度疲劳或意外碰撞导致运动损伤。如果不及时干预或错误处理，轻则影响运动表现，重则发展为慢性疼痛甚至功能障碍。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为什么受伤后光靠休息好不了？如何选择合适的康复时机？邀请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运动员保障部医疗组组长、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科主任宋德臣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运动损伤别慌张，科学康复减痛苦。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运动损伤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随着夏季到来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加入了运动行列。那也想问一下宋主任，从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最近因为这个运动损伤来就诊的患者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增多呢？
3: 确实是随着这个气温升高呀，大家这个运动的热情也随之而升高了。门诊上呢，接诊的这个运动损伤的患者也明显的增多了。
2: 就是大家主要是哪些运动可能受了伤来的比较多呀？
3: 现在主要集中在一些户外运动啊，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网球啊、骑车呀啊这些项目当中。
2: 大家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运动损伤哈，我们知道如果受伤了，这个情况特别的严重，首先脑子里面蹦出来，哎呀，我有没有骨折呀？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说，那我到医院先去拍个片子吧。然后，但是大家伙也说，最怕的就是，当时觉得缓一缓，似乎还行，于是呢，可能等了一段时间，再来就诊，哪类人比较多？
3: 还是您说的后一种。啊，当时觉得自己受伤以后还觉得，哎，好像伤的没那么重，状态也没那么差，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养一养就会好，等过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养好，疼更重了，再来医院检查的这一部分人更多。
2: 所以如何能够及时发现自己受伤的程度到底是轻还是重，如何正确来选择这种康复的时机，包括哈，很多人说了，他说这个我就在家躺着养一养吧，大不了请个病假，但是为什么从专业的角度说受伤之后光靠休息也是不够的？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宋德臣主任哈来逐一的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容易导致损伤，过去经常会想到那种竞技性的可能是运动损伤的这种高发的群体，但是你说我自己感觉是比较柔和的项目，有没有这种运动损伤的风险呢？
3: 也是有的。那个在之前呢，咱们大家接触更多的可能是竞技运动造成的个运动损伤，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全民健身，人们对运动需求的提高，参与运动的普及率的增高，老百姓发生这种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增加，而这种缓和的运动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在增加。
2: 可咱们来举举例子，有没有哪些我压根想不到这个也会受伤的，在您的临床上患者就痛苦的来了？
3: 很多的，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动作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运动损伤，比如说你可能常见的一些下楼梯啊，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手里接着电话刷着手机，踩空了，可能的。有些人

0: 那在家里这个踩一些这个指压板的时候，哎，也可能会有些运动损伤，踩多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地面上有一个东西啊，他不想去弯腰去拾，用脚去踢的时候，哎，这个脚趾头踢到一些硬的东西，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嗯，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往往也可能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
1: 就这些呀，马虎大意的是偏多的。
0: 偏多的。
1: 这个可能是主要集中在，比如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各种不经意间，然后呢就把自己给伤到了。
0: 是的。
1: 然后像一些比较柔性的动作，现在女生偏好比较多的嘛，什么瑜伽呀、普拉提呀，这类患者伤得多吗？
0: 相对而言比例会偏低一点，但是也不少见。比如说我们有些接诊的患者，他去练一点这个普拉提，普拉提当他做一些这个腰的超伸展动作的时候，哎呀，突然会感觉到腰长，有的时候他会自诉说，咔啪一声以后，哎呀，我的腰不能动了，特别疼，动一下跟折了一样，这种情况也很多，
1: 它的这个原因都是什么呀？
0: 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动作超出了这个机体本身来讲他的生理的这种限度。啊，可能会造成损伤。再一个，往往有些人呢，他会在一些疲劳状态下，他去做一些运动。哎，他说我这个工作一天了，很疲劳了，我去做一点运动放松吧。这个情况下，当机体疲劳的时候，本身这种肌肉啊、小韧带啊、关节，它的保护作用会减弱。这个时候去运动，也可能会增加你这种损伤的几率。
1: 哎呀，这种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
0: 是的。
1: 有很多人他是下班之后，明明已经觉得很疲惫了，但是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去运动，放松放松。可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放松没有达到，反而受伤了。
0: 是的，
1: 然
0: 很
1: 后
0: 常见。
1: 很常见哈，所以其实这些呢，可能都是导致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些主要的因素。那其中呢，我们说有个人主观意识上的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地方，然后呢，马虎大意的地方，当然了，也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运动项目的选择呀，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哎，像您这个在给大家做一些这种推荐的时候，比如说您也是这个运动机能评估与科学健身的这方面的专家哈，那大家可能也会问了，说主任，您帮我评判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方式特别的适合我？那如果这个人他身体很健康，您一般会怎么推荐？如果他是您的患者，某些地方他已经受过伤了，您这个评估之后再如何来推荐？咱们举举例子。
0: 你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这个想去运动的一些健康人群啊，这个时候来讲，我们往往也不是直接推荐他去做一些咱们大众比较常见的一些运动。我们往往说啊，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再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运动机能评估就体现出重要性来了。首先，我们去根据他的身体做一个评估啊，然后评估一下你关节的稳定性啊、柔韧性啊、力量。还有一些这个协调平衡怎么样？是否存在一些运动的缺陷啊？就是说你某个这个角度，你比如说我可能说存在一些这个膝关节上方面的缺陷，我去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的韧带或者半月板损伤机会增加。那么我们推荐运动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情况，或者是先通过一些运动去调节你这些薄弱点，补足了你的短板以后再去运动。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你运动损伤的几率啊！这是针对一些健康人，我们先去做一个评估以后，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精准的数据出来以后，哎，指导你的运动啊，可能根据你的环境啊、你的自身的条件呀、你能接触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呀，哎，我们推荐一个合适的运动啊，包括运动的方式、频率、强度是吧？这个维持到什么这个状态啊？这个是针对健康人群会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那么针对一些我们的病人、患者啊，他会有一些疾病，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首先是要对他的疾病先做一个评估，是否能去运动，能否达到一个重返运动的一个标准。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啊，会针对性的啊，避免你这个运动造成你疾病的复发，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加重啊。然后在运动过程中呢，会逐渐的去增加你的这个强度啊，你的这个频次啊，循序渐进的去推荐一个这个相对适合你本身的一个运动。
1: 就是科学评估和科学指导，

0: 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定语"科学"俩字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适用于健康人群，更加适合于曾经运动损伤过的朋友哈。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真的伤过的人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动？咱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吗？
2: 恢复运动标准呢，有一个基础的标准。你看老百姓通俗理解，我是不是损伤以后我不疼了，是不是就可以运动？
1: 嗯
2: 啊，这其实只是一个比较片面的理解，不疼了，但并不等于完全康复、
1: 哦、
2: 啊，也并不等于你能够直接去运动啊。不疼了，只是说我的基础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是有这么个基础了啊。然后呢，除了不疼，我能够参加日常的生活以外。另外呢，你比如说你这个损伤这个部位，我的肿胀起码应该得到基本的控制、
1: 嗯、
2: 啊，基本消的肿啊，跟你比如说膝关节我伤了以后，我消肿以后。

0: 后，哎，基本跟另一个膝关节来讲差不多。
1: 您对比一下，
0: 对，没有特别的这个明显的肿胀了。然后我的角度啊，比如说我的屈伸角度啊，啊，这个也基本上两个差不多，
1: 嗯，
0: 才行。另外呢，还要包含一些你关节的稳定性、你的平衡觉啊，这些东西你都得达到一个标准以后，你才能够去重返运动。
1: 嗯，
0: 这样呢，才能说我在恢复运动过程中不至于我的旧病复发，或者是又出现一些新的损伤。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评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大家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您受伤了之后，打算恢复运动了，因为很多人他是觉得我越早恢复越动，好像对我的身体这种机能越有好处，但是其实这个时机怎么来把握，自己很难判断。
0: 是的。
1: 还是需要这个专业医生的指导，哈。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不能够通过自己盲目的自我感觉，
1: 感觉，
0: 对，都要通过一些检测以后一个精准的数据，来说话。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运动爱好者来说，哈，非常多的运动损伤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说这个崴脚了。然后常年跑步，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朋友，这膝盖磨损呀，哎，太严重了。还有现在特别新兴的这个打网球、羽毛球，然后这个里面遇到的像什么网球肘，你想想都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名称，是一个病名哈。哎，能不能给我们的系统的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这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哈，就是它的各自表现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他没有去就诊，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也许现在比较轻，但是如果不关注不调整，后面可能就会更加严重。所以比如说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崴脚、跑步之后膝盖的这种损伤，还有网球肘，初期或者是哎呀抓紧来看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的。
0: 嗯，首先那个咱们说一下第一个崴脚是吧，崴脚是大家在平时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崴了脚以后呢，每个人表现的不一样啊，疼的程度不一样，肿的程度不一样，是吧？能不能对你运动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崴了脚以后，哎，我疼并不重，肿看着也好像也不太重，爬起来试试呢，好像还可以接着运动，哎，我又能坚持把这个运动做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一些当时就崴得很重的啊，疼的不行了，不能继续运动的，这种人呢，往往就直接去医院了，因为他很容易下这个决心。
1: 嗯，
0: 往往是前面那种疼的不重，肿的也不重，好像还能接着运动这种人，哎，他就医的那种迫切愿望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啊，但当你这个关节出现了肿疼啊，这个影响运动，比如说你这个在你的这个转向运动当中感觉脚不稳啊，或者是疼痛会明显加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1: 这个转向一般是怎么一个转身，立刻就能够判断出您的这个受伤有点重了呢？
0: 对，因为咱们这种扭转的动作的时候，它要求的关节的稳定性是非常强的，它是一个复合方向的一个运动，哦，啊，前后左右是吧？
1: 嗯，
0: 旋转都会有。这样呢，当我关节有问题的时候，哎，这个旋转扭转活动是会到刺激到它的疼痛的这个明显加重
1: 啊。哦
0: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个，医院的专项的检查了。
1: 嗯，这个检查当中，医生会说您稍微给我扭转一下。
0: 这倒不是，这个一般来讲，这都是通过医生的专业查体去判断
1: 就可以了。
0: 啊，对，可能说通过查体以后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会给你开具一些这个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拍个片儿啊，做个 B 超呀，甚至做个核磁啊，来验证你的损伤的这个情况和他判断是否一致。然后再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指导。
1: 嗯，所以您建议崴脚之后怎样了，我就不建议您是在家里边说我观察两天了，就建议您及时去医院就诊。咱们刨掉说当时就动不了的，
0: 对，
1: 这肯定直接就赶紧去医院了。
0: 嗯，首先一个动作就是扭转动作特别疼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这种疼痛，你运动的时候疼痛是持续存在的啊，这个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应该去早去做一个检查啊，如果没有大的问题，那么经过一个正确的科学指导以后，你的康复会很快，是吧？
1: 嗯，
0: 这样呢，你的愈合的周期会缩短，更早的去恢复你的运动，享受运动的快乐。
1: 嗯，
0: 如果说你很不幸检查完了以后确实你的疾病的程度比你表现的要重，这个时候也不会耽误你的病情啊，及早就医，这样呢也会早期康复。
1: 嗯，好，这是崴脚了，生活中太常见了。
0: 对，
1: 这一脚踩空容易崴脚，甚至啊是这个高跟鞋今天没穿明白就是崴了脚了，很多女生也是会有的哈。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运动时候的那种瞬间的爆发力发生的扭脚它可能也更加严重一些。
0: 是的，因为运动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扭转的力量啊，你膝关踝关节承受的力量要是你身体的好几倍。
1: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跑步吧。都说跑步这件事儿自己好掌控啊，除了觉得累就感觉好像也不至于太怎样受伤。但是现在就是长距离跑，就是每天打卡个五公里十公里的人特别的多，
0: 对，
1: 跑半马和全马的人也特别的多，他们的膝盖最后都怎样了？
0: 这个大家只看到了这些长期跑步的人表面的光鲜亮丽是吧，一跑一打卡一发个朋友圈啊，五公里十公里大家说哇真棒，但是你没看到他背后哎，说这个膝关节疼啊肿啊甚至上下楼都难受在医院就诊时候的样子啊。像这种长期跑步的人发生膝关节痛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跑步者膝是吧，跑多了以后他膝盖前面就是疼，甚至他上下楼的时候哎，会觉得打软腿发不上劲儿、啊，这他的软骨磨损软骨的这种损伤都会有一些表现，甚至说有些人跑得多了以后膝关节积水比较重啊，这个膝关节肿起来了，用他们自己话讲，哎呦我这膝关节肿得跟小馒头一样，
1: 哎，
0: 肿起来以后他就说我什么动作都不便利了啊，尤其是蹲不下去，为什么关节里面积液非常多占据了膝关节活动的空间，它自然就蹲不下去。
1: 肿胀。
0: 肿胀。
1: 哦，那所以呢，你像这种跑步的朋友，一旦他的膝关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就应该去就诊了。您别自己再跑了。
0: 第一个呢，就说我这个疼痛啊，我跑完了以后膝关节出现了疼，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这个疼我稍微休息没有了，哎，这个说明我这个运动量还可以啊，机体还能耐受。有点损伤呢我的机体能修复到。
1: 哦、
0: 但如果说你跑完步以后出现了膝关节的疼，而这个疼呢我经过一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还有，这说明这个损伤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机体能够修复的一个程度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这个疼这个影响了我的运动表现了。就是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越运动越疼越运动越疼。这个时候也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而不是说我哎休息两天吧，我在这个恢复看看吧，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啊，以防这个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就是尤其是有运动这个习惯的朋友哈，他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怕的是身边有同样运动的朋友经常就会有一些个人的建议说，哎呀你就是因为刚练什么肌肉会酸痛呀，然后关节可能会有不适应，你就继续动一动，通则不痛，过两天可能就好了。其实这往往就会给他埋下雷，是不是？
0: 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身体的基础不一样，你运动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他认为我验证过是正确的这个理念，放在你的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就是过劳损伤。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说必须要找一个运动搭子的话，起码你们俩的这种运动能力。
0: 对。
1: 要比较一致。
0: 是的。
1: 哎，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一方面能够更好的互相督促咱们动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以及及时治疗的被延误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网球肘吧。其实网球肘这件事儿，它好像和我们说这个打网球也不直接就相挂钩。
0: 网球肘呢是大家这个通俗的一个名字啊，就最开始这个运动损伤呢比较常见于打网球的人啊，尤其是刚开始学习打网球的人，因为他动作不规范嘛啊，导致了我们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我们叫肱骨外伤科炎，它是前臂的这个伸肌腱的指点啊，因为打网球你要反复的挥拍嘛，加上这个前臂的一个旋转动作啊，这个肌腱在这个骨头上 指点区反复牵拉，反复牵拉。

0: 它形成一个炎症啊。打网球的人比较容易得这个问题，所以通俗名字叫网球肘。
1: 嗯，
0: 但不是说我不打网球就不得这个毛病啊。
1: 其他人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容易得？
0: 你比如说一些球类运动需要你上肢参与比较多的，你像乒乓球
1: 哦，
0: 哎，乒乓球这种活动也很容易得这种问题。然后呢，你比如说一些，甚至有些人我不打球，比如说一些这个女同志，说我也没有去参加一些球类运动呀，我就在家里干干家务，洗洗刷刷啊，然后这个擦擦地，是吧？哎，也会。为什么？它的机制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腱啊，包括这个前臂啊，
1: 嗯，
0: 反复的这种啊旋转、屈伸、活动，
1: 嗯，
0: 肌腱的一个过度使用啊，都可以的。
1: 过劳了。
0: 过劳。
1: 就是前臂这个肌腱过劳，
0: 对，
1: 可能就会出现网球肘的表现。
0: 对对对，这根肌腱你磨损的多，产生了炎症，它就会表现出疼痛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直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 13.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拼命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立刻觉得增添无穷力量，而他的视野也随之开阔了。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事情好像往往都是这样啊，你感冒了，你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感冒的人，你丢了一条狗，随后你就会发现满大街都是流浪狗，但是都不是你丢的那一个。人的境遇就像是一个筛子，筛选了落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人和事。人只要一旦掉进一种境遇里，就会像一颗吸铁石一样，把所有的铁屑通通都吸到身边来。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音乐，

常常发现耳边总是有着各种等待的声音，比如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于是各种美好都无限制地往后延了。有一些永远等不到，有一些即使你等到了，是不是还有当初的心情和当初的那个人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袁娅维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歌手代表了，虽然早前就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呢不温不火，即便是现在呀，也没有跻身一线女歌手行列，但是袁娅维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音域宽，气息足，对她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台上的张力。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

0: 圆明星，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8篇古诗词，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
1: 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宋·赵帆。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直苗无他树，勿宰除荒秽。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要作千里行，无为半途志。
0: 此篇是诗人写给友人硕赋的论诗寄语，全诗通篇曲喻说理，以学道、直苗、江河奔涌等寻常物象阐释学诗的真谛，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诗作由学诗之本讲到修习之法，再谈及成长规律与治学态度，层层递进，逻辑井然，将抽象的诗学道理融于通俗意象之中，理趣兼备。诗人借论诗劝勉友人，亦用以自勉，字句平实却意韵醇厚，尽显其踏实笃学始至深根的治学心境。首联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开篇开宗明义，以比喻确立全篇核心论点。钻研作诗就如同修习圣贤大道，首要的便是涵养自身的精神气韵。自古文论皆重气，诗中之气既是创作者的胸襟眼界、情志操守，也是落笔行文的内在底蕴。诗人将学诗与学道对等而论，跳出了单纯推敲字句、模仿章法的浅层认知，直接点明作诗的根本在于修心养性，两句用语简练直白，开门见山，定下全篇论诗的基调，也为后文的论述铺展打下根基。颔联直苗无他树，勿宰除荒秽，承接首联养气的观点，再以田间农事为喻，解说修习诗道的具体方法。栽种禾苗本没有特殊的捷径窍门，关键就在于清除田间丛生的杂草秽物。诗人以田间荒秽喻指人心中的浮躁杂念、鄙陋俗思，也指代诗文创作里浮华虚饰、粗疏浅陋的弊病。想要涵养纯正文气，精进作诗本领，便要时常涤除杂念，剔除陋习，做到去无存精，以人人熟知的农事作笔，把抽象的修心修意之法变得浅显可感。朴实的话语里藏着真切实在的治学道理。紧连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笔锋顺势转换意象，以江河奔流的壮阔景象比喻学诗的成长历程。长江汉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这般声势浩大的水流最初也只是细微涓滴的源头。滔滔描绘出江河水势浩荡的模样，滥觞点明江河发源之初的微小状态，二者形成鲜明对照，生动道出学诗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高深的诗学造诣，圆熟的创作功力，从非一朝一夕可得，必定是从初学起步，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一步沉淀而来。意象由田园转向江海， 境界愈发开

阔，也让论说的层次更加丰富。尾联要做千里行，无为半途志，收束全篇文意，承接前文江河千里奔流的意象，直抒劝勉之情，点明治学的核心态度。若立志要在师道之上行稳走远，就千万不要中途停歇，停滞不前。前文依次讲明了学师的根本、修学的方法、进阶的规律，至此落脚于坚持二字，完成了完整的论说逻辑，语句恳切直白，既是对友人硕父的殷殷叮嘱，也是诗人自身坚守的治学信条。简短的劝诫跳出论诗的范畴，将道理延伸至做人治学的方方面面，让全诗立意得到升华。通篇以多重比喻串联成文，学道、植苗、江河行旅三组意象依次转换，说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行文脉络清晰严谨，诗作延续了冲淡自然的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早事，在通俗浅近的字句中剖析学诗要义，融事理与情志于一体，全诗围绕学诗展开，从修心固本到去弊精进，再到日积月累坚守不辍，步步推进，不仅是一篇见解独到的论诗佳作，更借论诗明心志，传递出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人生追求，平淡言辞之中自有沉稳风骨。

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不再期待别人的给予跟救赎，自己给自己出路。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我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分享给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勤奋地在练热瑜伽的。那个时候呢，身体肌肉线条紧实柔和，每次下完课冲过凉之后呢，散散步，吃一点点清淡的食物，就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洗涤了一样，身体也是非常轻盈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轻松起来了，心底无欲无求，生命干净而纯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

0: 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 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快戴住帽子作者是汪希。
1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2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

0: 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

0: 是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
2: 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的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

0: 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

0: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2轮较量。

0: 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着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

0: 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年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歼翼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六月十六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

0: 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方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

0: 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0: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3: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它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它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 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

0: 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绎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 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0: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呢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两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三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四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 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在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每一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五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他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种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心。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致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

0: 十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答案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以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在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那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

0: 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6: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 欧盟理事。

0: 社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五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的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这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他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 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现在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 3.0 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六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3: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六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 它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

0: 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黄雅莉《黄小花》。

一首俏皮可爱，来自黄雅莉的《黄小花》。这首歌呢，也是当年路虎特别给黄雅莉的进行的一个词曲创作的歌曲啊，可能也是黄雅莉曾经的一个小名吧，小花。每个人都会从小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名的存在，表达着好友家人之间的这种更亲切的一种关系啊。接下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花花华晨宇，一首《造物者》。这首歌一样充满着年轻的节奏和生活的态度，也是华晨宇首次尝试活力曲风，把年轻人的这种大胆造的状态用轻快的方式传递了出来。其实当这首歌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还是样带的时候，它最初的名字和英文歌词就是讲述一群周末奇思妙想无怪不作的年轻人的一种创造欲。歌里唱的，我们不需要被比较，即使有相同的大脑也还是有不一样的骄傲，欢笑玩闹只需要做自己的主宰。来听他这首《造物者》。

听到来自 Karen 莫文蔚这首《双城故事》，有人说把这个异地恋的故事唱的是如此的轻松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们的池约翰的《忍不住想你了》。池约翰的这首歌呢，是他一直很想尝试的 R&B 的曲风，层次感也非常的丰富，自由释放，表达的是一份想念，让你无拘无束和爱人浪漫的一种奔赴感。虽然说呢，你可能没有办法无时无刻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哈，那种分开之后的想念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池约翰，忍不住想你了。

简简单单的 R&B 的节奏和伴奏下，池约翰唱出这首《忍不住想你了》，思念一个人的味道。继续来听歌，《魔动闪霸》对手。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结果，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刘德华这一首《练习》，也是多年前他的一张专辑的同名曲啊，也成为了他后期作品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情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闹哄哄》。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畊宏，记得要勇敢。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今天听到潘玮柏，2007年潘玮柏发行了专辑《纨绔》。这张专辑的在音乐风格上和他之前的专辑相比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啊，rap 的东西减少了很多，但是多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曲风。收录的11首歌，潘玮柏呢也是在词曲创作上占了一半以上，包括了7首的作品。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客串情人》，带着一点爵士风味的歌，也是潘玮柏在专辑里的首度尝试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很多朋友在网购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这个商家延迟发货、迟迟不发货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商家拒不发货导致订单关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引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啊，一位呢是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曾志梅曾法官。哎，曾法官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怀文。哎，张怀文你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怀文。
4: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话题哈。谁都不希望自己所买的商品出现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一旦出现了，肯定要和商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问大家来介绍一起典型的这种涉及到商家这个拒绝发货啊，延迟发货之后然后拒绝发货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先请到曾志梅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然后后来又拒绝发货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您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听众朋友，是这样，2021年1月27日的时候呢，这个原告杨先生在这个被告李先生经营的这个店铺里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联名球鞋。在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显示是45天这个发货，但是在下单的这个当天，就是27号的这个白天，这个李先生就告知他说这个货没有办法给他发，是因为2020年1月27日当天媒体报道出这个科比这个球星发生了这个意外的坠机事件，导致了这个球鞋的价款暴涨，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他发货。
4: 那杨先生在买这双球鞋的时候，实际上科比坠机身亡这个事件还没有出现呢，是吗？
5: 对，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他下单应该是在凌晨，这个时候呢，应该媒体还没有报道出科比已经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但是26号的时候应该是有报道关于这个科比的这个飞机失事。但是他在凌晨下单买了一双这个科比的这个联名球鞋。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这个被告这个商家就告知这个原告说这个科比意外坠机这个身亡之后呢，球鞋这个价款暴涨。我没有办法给你发货。
4: 他当

0: 当时啊，预定这款球鞋的时候是花了多少钱？
1: 1000多块钱，1346块钱吧。
0: 啊，那卖家当时的意思是说，你给我补点钱，我再给你发呢，还是说我就不能再给你发了？
1: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卖家是坚持不给他发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然后但这个买家这个杨先生呢，是坚持要这个被告发货。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这个订单他一直不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按照咱们电子商合同法、这个规定，双方这个订单按照有这个要约有这个承诺，这个订单就成立，合同就成立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原告呢，他就是一直就要求这个被告发货，但被告坚持说我没有货给你发，
0: 就不给发货，
1: 不给发货了
0: 啊，双方就僵在这儿了，
1: 就僵在这儿了。
0: 大概僵持了多长时间？
1: 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取消，到了一年就365天之后，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呢，就把这个订单关闭了，因为这个买家也没有取消订单，而卖家呢也没有发货，平台按照平台的这个规则就把这个订单关闭。订单关闭之后呢，这个钱就自然而然的就转回到了这个卖家的这个手中，
0: 买家的手中，
1: 对，转到了这个买家的这个手中。
0: 等于说他们双方一直僵在那儿僵了一年。
1: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卖家坚持不发货，然后订单也关闭之后呢，这个买家就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发货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义务。
0: 嗯，那看来买家非常喜欢科比。
1: 对，非常坚持。
0: 非常坚持，而且对这双鞋非常的喜爱。
1: 对，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卖家他说了些什么呢？在法庭之上。
1: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因为当天这个科比这个球星意外坠机身亡之后，他的这个鞋款的这个有他联名的这个鞋子这个鞋款价格是涨了很多，他没有办法按原来预定的这个价格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了，也就是说他认为价款应该再涨。
0: 但他也没跟这个买家说你再加点钱我就给你发货了。
1: 没有。这个沟通过程没有，他说你原来价格我买不到，因为我买不到这双球鞋，那买家坚持说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款，
0: 那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那不成的话，法庭主持一下调解，原告方你加点钱，我这鞋还能给你？
1: 当时没有这么一个他的这个调解过程，他的意思是现在他也不同意给这个买家发货。但是我们经过庭审啊，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子商务很方便，我们法官现场也查了一下，这款球鞋在当时是还可以买到的，在我们开庭的时候依然可以买到这双球鞋。
0: 哦，
1: 而且价款并不是像这个卖家所说的那样，奇高，或者是说高出很多，是这么个情况。
0: 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哪儿呢？
1: 就是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就是卖家和买家这个合同到底是不是已经解除了，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关闭了。
0: 对。
1: 这个货款也已经退回给了这个买家。
0: 对。
1: 这个合同是不是就像被告说的订单被关闭了，那么合同就解除了。
0: 那按照被告所说的这个订单关闭了，合同解除了，那我们双方就不存在这样的买卖合同关系了，那我干嘛还要向你交货？
1: 对，这就是被告所主张的啊，订单是平台自动关闭的，所以这个合同就失效了，我不需要给你这个支付这个不需要再给你发这个球鞋了。
0: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就算是这个卖家延迟发货，也很少会出现说能够僵持一年，
1: 对的，
0: 一直僵到这个平台自动取消这样一个订单的一个程度，是吧？
1: 是，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可能都没有这么坚持。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我也是买鞋啊，我也很喜欢那双鞋，结果呢，这个平台啊，这个卖家呀，大概有2-3个月不给我发货，他当时承诺的是10月15号之前要发货，我一直等到了双11之后，发现诶，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发货呢？然后我就问这个卖家，我说你这鞋到底有没有了啊？你这鞋到底给不给我发呀？当时卖家说啊，我还在调货，说您看您这个还挺紧俏的，一直没有调来，说如果您实在等不及的话，您就取消吧。 那后来我就取消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没有必要。
1: 对对
0: 啊，然后就取消了。
1: 对，大多数消费者都这种心理。
0: 对，都是这样心理哈。那你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样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当中，后到底我们法院最后对于这个合同哈是如何来认定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啊是判定的，这是卖家要给这个买家发这个球鞋。
0: 哦，还是要发球鞋。
1: 对、
0: 哦，
1: 然后这个判决也生效了。
0: 嗯，
1: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哈。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这个球鞋的这个合同，这个订单，它应该是一直是处于这个有效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原告不同意。解除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合同的合意没有达成，没有合意解除这个合同，没有协议解除这个合同，那么就得看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的解除的这个事由。
0: 哦，
1: 在这种情况下，卖家说了，说因为这个球星的去世导致这个鞋款，鞋的这个价值上涨了，价格也上涨了，是不是就可以构成他的这个抗辩的事由，说我不能履行这个合同了，这个科比的去世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是一个不可抗力，那符合这个我这个要求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解除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下单的时候意外事件是没有发生，而且这个意外的事件也不构成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不可抗力。还有就是平台的这种自动关闭这个订单，并不是这个买家自己本人的这个意愿
0: 啊，
1: 平台的这个规则是为了解决，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商务都越来越发达，那么平台有平台自己的规则，平台会出现很多各种状况，就像这种情况哈、那么它平台也要有自己的运行的规则，但是不代表这个双方的这个合同是已经构成了这个民法典意义上的这个合同解除，所以我们最后判定就是说这个合同有效。那么在原告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买家要求这个卖家履行合同的义务，承担你的违约责任，其中有一条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要求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他这个诉讼请求的。但是这个鞋款已经通过平台打回来给卖家，
0: 对对，
1: 这个也是这个案子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对、啊，
1: 那最后我们根据这个民法典的公平的原则、自愿的原则啊，再加上法律的规定，那么既然你主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你还要把这个鞋款先打给卖家，再由卖家再把鞋给你履行这个发鞋的这个义务。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平台自动关闭订单不等于合同解除，
4: 对，不等于双方就合意解除这个合同。
3: 那什么样算是合同解除呢？比如说像我说的那种情况，我要求商家退款，我这双鞋我不要了，由买家来主动来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个就等于合同解除了。
4: 对，你提出来了，你有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意愿，然后卖家也同意了，双方合意解就达成了。这个是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双方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就得看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的事由。
3: 明白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鞋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鞋真的是比较紧俏啊，很难买到，或者说即便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款联名鞋还是价格非常高的话，那么作为卖家有没有理由要求买家你再多给点钱，我把这个鞋给你寄过去呢？
4: 这个可能就得看具体的这个案情之后的这个发展，存不存在这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违反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原则，违反合同法上意义的这个订立合同，因为我们合同要求这个维护合同的这个稳定性，双方交易的这个诚信的这个原则，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价款的这个暴涨导致我没有办法无利可图了，那我就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3: 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也真的会遇到这种商家延迟发货的情形，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没货了需要等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可能买家不太清楚。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如果遇到了这种商家拒不发货，或者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
4: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不发货的这种情况，可以主动跟商家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原因，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自己的经历一样，是吧？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是原因是库存不足呢，还是说他本身就意图不想发货，就本身就想这个违约呢？是吧？你可以自己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求这个商家承担一些违约的这个责任，这都是你的这个权利。从那个商家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也是在进行这个商品的宣传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商品的这个质量、性能，还有自己的这个库存哈，不得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本来就没有，或者本来价格挺高的，说的挺低的，是吧？然后让消费者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也要遵守这个诚信的原则。
3: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样的一起哈，这个买联名款。

0: 这个科比的球鞋啊，结果呢遭到这种商家的拒绝发货的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曾志梅法官。好，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请到这个张怀文啊，跟大家来介绍另外的一起啊，涉及到这种拉新赚红包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呢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我来具体介绍一下红包拉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这个案子就是原告王先生参与被告某 APP 运营方推出的感恩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
0: 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1: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这个王先生可以通过邀请没有注册过这个 APP 没有使用过这 APP 的一些用户来注册使用这个 APP， 每拉到一个新人的这个用户，他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最后这笔收益可以提现，然后王先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益。
0: 那王先生真拉来新人了是吗？
1: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拉来新人了，这也是王先生诉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通过他所谓的拉新人赚取了平台的600余元的红包，但是他在他提现的时候，平台却告知他不允许提现。
0: 为什么？
1: 因为根据平台的规则，这一次活动也是有一个活动规则的，活动规则要求说是必须是新人用户，并且我们这个拉新人不能违反平台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平台规则来判定王先生是不符合这些规则的，并且这些新人用户其实存在着诸多的，例如没有在平台进行过任何操作，然后拨打了这些注册的实名的这些手机号发现是空号，然后短期间存在着风险账号以及异地移动的这个情况，所以平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定其实是不符合这个活动规则的，所以最后不允许王先生来提现。
0: 于是王先生就把平台给告了。
1: 对
0: 要求平台你要支付给我600块钱这样的红包，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1: 其实我们法院也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合同约定。那么原告他作为这个平台的用户，使用这个平台参与这个拉新人赚红包的活动，其实他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么双方之间就要遵守这个活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约定。那么活动规则里面有明确说到，就是新用户必须是用户使用设备首次下载安装 APP， 并且注册过账号的自然人。然后双方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APP 平台其实还可以对这些用户进行安全认证。如果认为他们存在违反诚实信用或者违法的行为，可以取消这个用户的参加这次活动的资格的。所以综合这个案情来判定这些用户确实存在着一些异常情况，所以没有允许王先生提现，其实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那么王先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最后法院综合来说判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进行这些红包的提现。
0: 那也就是说，王先生拉来那些所谓的新用户，的确是出现了平台所说的那些情况，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啊，在这个使用 APP 的时候，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拉几个新人过来哈，或者你在哪儿推广，真的有人注册了我们用户，或者真的有人办了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你就可以有一些免费的一些优惠哈。这些我们大家遇到，经常能够遇到。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啊，能够给我们大家在使用这些优惠红包的时候，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用户和流量都是这些互联网平台竞相争夺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些平台在拉取一些新用户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采取本案中的这种红包的方式。
0: 对。
1: 然后这些平台，它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也作为规则的这个制定者，他们其实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也存在着就有些平台，它可能引诱这些用户来拉新，但实际上不允许他们提现。那这些行为其实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是一种欺诈行为。那么也需要我们消费者提高警惕。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 用户也要严格遵循这个规则，不能够采取本案中王先生这种利用这些其他技术手段的方式来为自身谋利，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这个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我们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行为是不值得被支持和鼓励的。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两起哈，我们在这个使用 APP 所遇到的纠纷，谢谢二位。
2: 好，谢谢主持人。
0: 二位再会。
2: 哎，谢谢主持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蔡明佑。蔡明佑呢，其实在专辑当中呢也体现过一些科技感的电子音效，甚至加入到了东洋的一些曲风，随后呢也会有小提琴、钢琴等等等等，搭配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出色。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所蕴含的创意和能量其实是超乎了作为一个偶像歌手的预期，非常的具有想象力，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只有19岁，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真的昙花一现了。

0: 有哭，没有说。
1: 王小波说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当然呢，也有像斯汤达这样的作者说爱就像是发高烧，他的来去都不受意志的约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儿一样，他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在舅舅的安排之下，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在同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第一张作品，走的是少女情怀的亲情歌的路线，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呢也是让他横扫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新人奖，让我们记住了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

0: 们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妈妈。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不简单。在三年之后的2018年呢，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叫做再见何洁。他也是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十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呢，以他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讲述出来，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杨丞琳呢，都是甜心教主，也是偶像剧女王，爱情白皮书里面的袁成美，恶魔在身边的齐越，以及不良校花当中突破自己第一次扮丑的蒋小花等等。其实她也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不过我个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流星花园当中了。哇，那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然后呢再代言很多的一线大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其实粉丝的质素也是非常的高。我个人其实也是有打过交道的，他们不太到处乱刷 idol 的存在呢，也不会去吹嘘，也不会去 diss 别人家的一些偶像。所以说他们的整个团队当中呢，不仅仅只有年轻人，而且呢有十多年的老粉。所以说在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年纪跟我差不多还一直在喜欢林宇春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玉米慈善基金会也一直在坚持，这都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事情。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张惠妹的高音浑厚，低音稳重，音域很广，所以算是天分和基本功都非常优秀，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这个声音高亢明亮的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出道，她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神话，因为她连续两张专辑的销量一出来就超过百万，她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歌神张学友的销售记录。她是首位能够打入流行乐主流市场，她也成为她所在的族群最引以为傲的榜样。后来她为了更彰显自己的身份，甚至恢复了自己的部落名字阿密特，出版了同名的专辑。她将与生俱来就深受感染的部落音乐放进了流行音乐当中。

0: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8篇古诗词，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
1: 论诗记硕赋五首之三，宋·赵帆。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直描无他术，物载除荒秽。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要作千里行，无为半途志。
0: 此篇是诗人写给友人硕赋的论诗寄语，全诗通篇曲喻说理，以学道、直描、江河奔涌等寻常物象阐释学诗的真谛，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诗作由学诗之本，讲到修习之法，再谈及成长规律与治学态度，层层递进，逻辑井然，将抽象的诗学道理融于通俗意象之中，理趣兼备。诗人借论诗劝勉友人，意用以自勉，字句平实却意韵醇厚，尽显其踏实笃学、矢志生根的治学心境。首联“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开篇开宗明义，以比喻确立全篇核心论点。钻研作诗就如同修习圣贤大道，首要的便是涵养自身的精神气韵。自古文论皆重气，诗中之气既是创作者的胸襟眼界、情志操守，也是落笔行文的内在底蕴。诗人将学诗与学道对等而论，跳出了单纯推敲字句、模仿章法的浅层认知，直接点明作诗的根本在于修心养性，两句用语简练直白，开门见山，定下全篇论诗的基调，也为后文的论述铺展打下根基。颔联“直描无他术，物载除荒秽”，承接首联“养气”的观点，再以田间农事为喻，解说修习诗道的具体方法。栽种禾苗本没有特殊的捷径窍门，关键就在于清除田间丛生的杂草秽物。诗人以田间荒秽喻指人心中的浮躁杂念、鄙陋俗思，也指代诗文创作里浮华虚饰、粗疏浅陋的弊病。想要涵养纯正文气，精进作诗本领，便要时常涤除杂念，剔除陋习，做到去无存精，以人人熟知的农事作笔，把抽象的修心修意之法变得浅显可感。朴实的话语里藏着真切实在的治学道理。颈联“滔滔江汉流，原从滥觞至”，笔锋顺势转换意象，以江河奔流的壮阔景象比喻学诗的成长历程。长江汉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这般声势浩大的水流最初也只是细微涓滴的源头， 滔滔描绘出江河水势浩荡的模样，滥觞点明江河发源之初的微小状态，二者形成鲜明对照，生动道出学诗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高深的诗学造诣，圆熟的创作功力，从非一朝一夕可得，必定是从初学起步，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一步沉淀而来。意象由田园转向江海，境界愈发开阔，也让论说的层次更加丰富。尾联要做千里行，无为半途志，收束全篇文意，承接前文江河千里奔流的意象，直抒劝勉之情，点明治学的核心态度。若立志要在诗道之上行稳走远，就千万不要中途停歇，停滞不前。前文依次讲明了学诗的根本、修学的方法、进阶的规律，至此落脚于坚持二字，完成了完整的论说逻辑，语句恳切直白，既是对友人硕父的殷殷叮嘱，也是诗人自身坚守的治学信条。简短的劝诫跳出论诗的范畴，将道理延伸至做人治学的方方面面，让全诗立意得到升华。通篇以多重比喻串联成文，学道、直描、江河行旅三组意象依次转换，说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行文脉络清晰严谨，诗作延续了冲淡自然的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早事，在通俗浅近的字句中剖析学诗要义，融事理与情志于一体，全是围绕学诗展开，从修心固本到去弊精进，再到日积月累坚守不辍，步步推进，不仅是一篇见解独到的论诗佳作，更借论诗明心志，传递出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人生追求，平淡言辞之中自有沉稳风骨。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对我来说呢，吃饭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和不够熟悉的人或者不算要好的人一起吃饭，那就会变成一种应付式的社交。和喜欢的人吃饭才是最开心的事。大家好，我是喜欢吃饭更喜欢和你一起吃饭的超店家邢瑞。
4: 当我勤勤恳恳运动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健身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凡是你感觉很轻松的动作你都做错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月我又胖了5斤。大家好，我是为你试错的酸辣椒郑豪。
5: 熊孩子的世界我不懂。
4: 昨天陪我儿子看动画片，突然这画面出现了卡顿，当时儿子就问我，
6: 爸爸电视机为什么卡了？
4: 哎呀，看的人太多了，信号就不好了
6: 啊。
4: 当时儿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
6: 那你出去。
4: 是亲生的没错了，关个电视庆祝一下吧。
3: 有一天课堂上，老师问小明，
4: 小明啊，昨天考试的时候你抄同桌的答案了是不是？
6: 我没有。
4: 还狡辩？
6: 没有。
4: 还狡辩？他第十题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你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5: 麻辣童话故事。
3: 小到大只吃素不吃肉，更不捕猎。为此狼爸狼妈十分的忧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成为真正的狼，可惜都失败了。有一天，狼爸爸看见小狼气势汹汹地追赶一只兔子，心里十分的高兴。
4: 快看到，我家小狼在追兔子了。
3: 只见小狼抓住了兔子，接着小狼掐住了兔子，然后小狼面部狰狞地吼道：
4: 啊，终于抓到你了，快说，把我的萝卜藏哪儿了？
3: 从前，山羊和绵羊是一对好朋友，各开了一家诊所，隔得不远。奇怪的是，山羊的诊所生意特别好，可绵羊的诊所生意却很差。有一天来了一只兔子看病，绵羊医生问兔子：
4: 哎，兔子，我问问你啊，为什么你去找山羊看病，你不去找绵羊看病啊？
3: 兔子回答他：
4: 我呀，我一看山羊的胡子，我就知道山羊就是医生里边的老教授，有经验呐。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俗话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呢，好看的皮囊已是过去，小时候长得万里挑一。是的，小时候的我那是人见人夸，人见人掐啊，掐脸蛋那种惹人喜欢的长相嘛。现在呢，古话说得好，女大十八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都只是一直坚持在说变，而没说是变好看。可见十八变那是变，那至于好不好看吧，那要看造化了。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了一群觉得造化有点弄人的朋友啊，听他们嘴里自己越长越不好看是个什么心情。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
12: 哎，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4: 我小时候眼睛就特别大，基本上能占我1/3个脸。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脸变得更大了，能尽量靠化妆弥补就靠化妆弥补。我小时候可以打个80分，现在的话60分吧，就是中等偏上一点点。
15: 其实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之前是长得特好看，就是他当时是童星，就演了那种很当红的剧嘛，然后是那种娃娃脸，然后后来之后就沉迷学习不能自拔，就他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没有太花时间去打扮自己吧，可以说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可能称不上美女这样子。
16: 因为他当时除了小学高中踏入社会之前啊，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又长得很白，不缺人追，但是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就觉得人生达到了巅峰
17: 啊，达到巅峰
16: 就需要放纵自己吧。
17: 啊，我的天哪，
16: 啤酒肚一天比一天大，然后脸上也坑坑洼洼的，就像一个麻子一样，一定不能放弃自己，也要管好自己的身材，自律很重要。
18: 小时候雌雄。

0: 作变，经常跟着我爷爷去看戏嘛。他的那些老伙计们就会问，哎呀，这是孙子呀还是孙女啊，长得真好看。但是大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过我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就是我的真实写照。
1: 因为我父母是做服装的嘛，我妈就会把我打扮得非常好看，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我出去就是人见人夸。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发现自己感觉就已经很丑了。我是一个那个艺体生嘛，然后当时集训的时候就长胖呀，到处吃吃吃，慢慢的就没有自信了。小时候我觉得可以打80分吧，现在的话可能50分吧。
2: 这个是困扰我比较久，你也看我的照片了。小时候吧，可能人家会觉得是比较可爱，比较白。对，印象中嘛，经常会夸我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好俊啊。等到长大之后，我是一个体育生，在外面风吹雨晒，然后就比较黑了。反而说，身高好高啊，这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小时候给个99吧，多打那一份怕骄傲。长大后给个60吧，及格吧。
3: 就小的时候吧，妈妈很喜欢买漂亮的裙子，一些公主裙，然后给我穿。但长大了之后就自己都是穿一些 T 恤啊、牛仔裤啊什么的，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我是圆圆脸，但是就平时别人看我的背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瘦，但是一看我的脸，人家都会觉得这应该有100斤。就冬天嘛，穿的就比较多，然后把那个身子全部都裹住，就露了一个脸。到夏天的时候就穿一些比较凉快的衣服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师妹，然后她就可能在校园里面看到我了，然后偷偷的给我发 QQ， 然后问我，她说，师姐呀，你是不是去减肥了？你怎么好瘦啊，快点教教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奈。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